妥善地收藏在了一段段短信或者是一通通电话当中，旧手机可能早已闲置，早已被淘汰，但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真的是永远鲜活呀。我还记得当年对吧，高考结束之后干什么，第二天好像大家都在加微信甚至高考的那一年好像微信才刚刚出来8:1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王心凌，想你想你。

欢迎回来，8:15，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来开展进一步测试。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拓宽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其中，记者梳理发现，像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夏天到了，想出去玩，到底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比较好呢？其实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其实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像鸭舌帽只能够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那渔夫帽帽檐下垂，能够挡住侧脸，但是脖子仍然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像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够把耳朵、脖子全都顾及到，防晒面积比较大，属于户外活动首选。那经常骑车、爬山或者长时间海边日晒，真的可以考虑一下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要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 UPF 40以上就算是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欢迎大家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米汤说，第一部手机给到了 N 手的海尔键盘手机。Mango 是第一部手机是熊猫啊，梁朝伟代言的那部翻盖的 Kate Profit 是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外说我的应该是夏新，还有摩托罗拉那种带天线的翻盖。没有朋友用过波导吗？啊，怎么只有我用过波导吗？7:17，这是来自10个晴天麦芒。

0: 3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

0: 1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2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要问夏天什么鞋最火？毫无疑问，肯定是洞洞鞋的天下。这双呢，曾经被很多人吐槽丑的鞋子啊，但如今却成了明星博主们人脚一双的潮鞋，因为原因没有别的。就夏天比较热，脚容易出汗，下雨天呢还会淋湿，所以穿洞洞鞋就刚刚好，不分场合，不分穿搭，不分男女，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只要稍稍花点心思，还能 get 私人定制的鞋花。不过市面上的洞洞鞋品牌款式五花八门，但是说到洞洞鞋的鼻祖，还得是他们家卡洛驰。卡洛驰咱们徐州目前只有一家官方门店，在官网包括在门店当中随随便便啊选上一双洞洞鞋，价格都要500多块。今天品牌清仓福利，奥莱仓调货直发，最低价格169，超多热门款式可选。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卡洛驰这个牌子最早起源于美国，创立于2002年，最初呢是做给帆船运动员和户外运动者们穿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鞋子真的出奇的好穿，不怕水，不怕脏，而且还不容易变形。柔软的橡胶即使长时间穿着，脚感也非常的舒适，受到很多医生、护士包括户外运动者专业人士的极力推崇。那么从2002年以来，洞洞鞋已经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超过3亿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牌。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卡洛驰他们家这一款贝雅云彩厚底洞洞鞋，是卡洛驰家族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只，主打的就是简约舒适百搭，穿起来特别轻，脚感设计都很轻松。洞洞的设计呢，让脚步一直干爽，走一天也不会出现出汗呐、粘脚啊，防滑防水，好清洗，踩水下雨天也都不怕滑倒。而且脚底呢是有一点点弧度的，虽然增高差不多4厘米左右，但是走起路来非常的稳，哪怕是容易脚累的人穿它逛街也没有问题，颜色很多，怎么搭都好看。另外呢，洞洞鞋又被称之为呼吸鞋，鞋子表面有很多的气孔设计，也增加了鞋子的透气性，穿它走路每走一步，感觉双脚都在感受自由自在呼吸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凉爽。像有的时候遇到下雨天呢，也不用担心迈开脚步大步流星的走，这个时候防水防滑的优点就显现出来了。到了公司用纸巾啊把双脚擦干净，冷的话再穿上一个干净的袜子，非常完美，解决下雨天的困扰。今天商城618年中大促，最低价格169，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超多颜色全部都有，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男女同款现在下单还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时尚又有个性。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陶喆陪你

0: 后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

0: 的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1到33度，宿州晴19到32度，枣庄晴转小雨19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3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季，那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一首歌能瞬间把我们拉回青涩的校园时光。接下来要跟大家盘点一下不同年代的毕业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70后的代表作，来自老狼，同桌的你。这首歌绝对是跨时代的毕业经典，简单的吉他旋律，平淡又写实的歌词，却把课桌旁的朝夕相处，偷偷心动的年少，毕业之后各奔东西的怅惘描写得淋漓尽致，成为一代人毕业离别的温柔告别。接下来这个时段高考结束，为大家怀念毕业季的经典歌曲，70年代老狼，同桌的你。

接下来80后毕业代表作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的花期恰逢毕业季，花开盛夏，叶落别离，自带满满的氛围感。林志炫在这首歌里唱出了青春的遗憾与圆满，也是80后青春落幕最动人的背景音乐。

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关于毕业季歌曲的大盘点，到了00后的毕业代表作《起风了》。这首歌代表着00后少年们的勇敢、坦荡与热情，更加寓意着毕业乘风而起，不负韶华，不负初心，也是独属于00后的青春成长之歌。来自周深，《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悸动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8:54，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全网爆火，很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品牌清仓福利，最低价格169，超多热门款式可选。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赶紧抢购。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顶流，而且非常的时尚百搭。穿上裙子搭它属于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上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上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您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遛弯逛街、短途出游，一双鞋能够轻松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也直接被省掉。那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价格要卖到500多，那么今天商城68年终大促，最低价格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超多款式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部都有。今天下单额外再加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和个人心情随意更换配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时尚又有个性。欢迎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园游会。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天》。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平凡日子里也藏着浪漫，一起在音乐里放飞心情。五月天，拥抱。

这首1999年的歌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炸裂的，这世界并不完美，但有你伸手拥抱，缺憾会更少一点。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蔡淳佳回到最初。

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蔡淳佳和林俊杰携手合作的这首歌，洋溢着微小而确切的幸福感，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方大同特别的人。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因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8: 爱需要表达。
9: 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天亮以前说再见，河野的嗓音低沉而富有力量，似乎在告诉我们，爱情虽然美好，但也需要勇气去面对分离，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爱情是人生中永恒的主题，它有着无数种模样，也有着许多值得纪念的瞬间。当我们遇到那个特别的人，每一个与他或他共度的日子都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纪念日。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鹿晗、黄子韬，敏感。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闷热的时候，很多朋友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时候卡洛驰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平时卡洛驰官网随便一双就要500多，今天品牌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元，泡芙。

0: 款、贝雅款、明星款这些爆款全都有奥莱仓直供正品。现在下单还送一包鞋花，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赶紧抢吧。919黑FM继续来听歌。
1: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宁多云，22到31度，泉州阴转多云，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8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听时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看似洒脱的旋律，像极了我们事后对自己的打趣，笑中带着一丝不甘，却也在这份自嘲中慢慢学会了释怀，在最后告诉我们珍藏那份美好的如果，然后是时候收拾行装继续向前走了。继续听到张含韵《相思谣》。

一曲相思谣，满腹江南春。风捎信，风铃响，桃花落，月临摹，字字皆是画，句句尽相思。且安且盼，让日子饱满有光。王源，下个路口。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激动难以忘怀。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Love dance。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听这首歌时，眼前便浮现出一对恋人在晚风中相遇，静静依偎，诉说着爱意。金风玉露就像专属的背景音乐，记录着那些甜蜜瞬间，让平凡日子也充满浪漫。我和自己的约会，来自梁静茹。

我们都曾在忙碌的生活里迷失，一次次忽略了自己。而这首歌如同一声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决心往后要多留些时间给自己，在平凡日子里寻回那份专属的自我关怀。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1到33度，宿州晴19到32度，枣庄晴转小雨19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放慢脚步，沉淀内心，感受日常里细碎的美好。徐佳莹 Love。

首歌曲中蕴含的率性和追求自我，让一向都是安静唱歌的拉拉也忍不住摇摆起来，充满真挚情感和独特魅力，传递了恋爱中的甜蜜与冲动。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毛不易，不染。

上多少痴情种，心中只藏着一个人，等到了天地都为之现眼，等不到便空留意曲悲歌，换个节奏听歌。毛维佳大小姐。

0: Are you ready?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不必纠结坐标，不必奔赴既定目的地，整首歌用温柔旋律搭建起一座精神避风港。人生偶尔不需要方向，只想随心漂泊，在一座无名小岛上偷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当旋律

秒针自带浓郁的港式氛围感，李克勤的唱腔是岁月沉淀后的醇厚与深情，王鹤野的声线是年少心事的通透与怅然，两人的合唱恰到好处的共鸣，思念的共振从来都不需要言说，只需要静静感受。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当年的影子吗？孙燕姿《逃亡》。

一个好的歌手不仅自己可以进入状态，还会将倾听者也拉入其中，忘却所有，沉浸在歌曲中。听着这首《逃亡》，仿佛我们跟着孙燕姿一起从热闹的城市远远逃开，来到最高的山顶，一个人平复心情。继续锁定919 HIT FM 筷子兄弟老男孩。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惠妹、假惺惺，爱情不是表演，真心才能换来长久。空洞的承诺和表面的装饰并不能挽救一切。虽然表面的浪漫有些晃眼，但我们还是要学会分辨真假，坚守真诚，保持清醒。一首歌的意义从来都是你赋予的。继续听到季佳松《水波落地难收回》。

水坡落地难收回这句闽南语谚语，在季家松的歌里从冰冷宿命变成了滚烫的爱与传承。旋律在耳机里响起时，忽然懂了，所谓难收回的从不是泼出去的水，而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和从未后悔的选择。而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宣东岁银几两，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岁银几两，或为温饱，或为安居，或为心中的那抹温柔。然而在物欲横流间，一定别迷失了自我。人生何其短暂，多珍惜眼前人，多尽心身边事，切莫让浮华遮住了望眼，让旋律填满空隙。邓紫棋《光年之外》。

想闹。邓紫棋的这首歌突破时空屏障，穿越乱世危难，飞越银河星海，仿佛将人类最宝贵的爱与勇气化为星芒，永恒定格在深邃无垠的宇宙浩海深处。音乐圆游会的尾声，听到的是吴克群、南庸、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

0: 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宁多云，22到31度，泉州阴转多云，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8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着音乐的航班，去领略这世间的旋律风光。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轻快的编曲，干净的和声，南拳妈妈把校园时代的青涩、腼腆与小甜蜜原汁原味的装进旋律里，腼腆又可爱。而有些人闹着闹着就近了，有些人笑着笑着就远了，有些人爱着爱着就没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王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

思念中的那个人，每一个动作和细节都是如此清晰，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既然无法挽回，又不忍舍弃，那就先在情绪中沉浸一会儿，和汹涌的情绪相处之后，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地面对这份关系。音乐超能力，过我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

0: 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潘城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其实爱情里最痛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明明曾彼此偏爱，最后却只能承认我们本来就不同。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魏如萱《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

当我们放下外界的期待与束缚，回归内心，会发现真正的快乐源自对自己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哪怕周围是无尽的黑暗，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在绝望中寻得那一抹独属于自己的快乐，不慌不忙，向阳而生，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治愈的模样。刘爽，夏日回音。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2度，淮北晴21到33度，宿州晴19到32度，枣庄晴转小雨19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中国风是每张周杰伦专辑里必不可少的元素。这首《兰亭序》在四分钟内以书法为起点，讲述一场轰轰烈烈的古代爱情故事，犹如一幅精致的书法，行云流水，美不胜收。总觉得夏天是自带诗意的季节，风是软的，云是轻的，连光影都浪漫到极致。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

生活的美好一直都在，一朵云，一声喵叫，全都藏着爱意。愿我们都能在忙碌中停下，感受这份温柔，重新爱上平凡日子。有人说，高级的人生充满松弛感，松弛感是面对世界的底气。那就来听首松弛的歌，校长带你去旅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四季与你。这首歌是程响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柔美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及程响独特的嗓音广受欢迎。通过四季变换的意象，深情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承诺。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庾澄庆情非得已，

们虽然已经不再相遇，也不需要去相遇，但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我们所有的青春美好都储存在了这样的歌曲里面，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蔡健雅，别找我麻烦，我是逍遥，12点见。

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林宥嘉，自然醒。

这首曲子歌词富有画面感和故事性，通过描绘都市生活的喧嚣与混乱，以及主人公在其中的感受与体验，成功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生活在热爱里，爱自己并允许自己停下脚步，最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不必纠结坐标，不必奔赴既定目的地，整首歌用温柔旋律搭建起一座精神避风港，人生偶尔不需要方向，只想随心漂泊，在一座无名小岛上偷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王以太目不转睛，心动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歌里唱的我正在看着你目不转睛，只是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忍不住目不转睛，假装玩手机，余光却全都是你。希望夏天的灿烂能把平庸的日子填满，温暖

海滩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的专辑《温室效应》中，音乐人王志平担任了编曲。温岚的声线温柔而富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每一个音符中。匆匆而下，愿生活不再拥挤，笑容不再刻意，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六月的适配曲，毕业季到来，唱尽了年少的悸动与狂欢，寄愿着漫漫长路的坦荡与顺遂。继续聆听 LOVE， 来自萧亚轩。

萧亚轩巧妙地将代表爱情的 Love 与奢侈品 LV 进行对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拥有了物质就拥有了一切，然而真正的爱情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我们向往的是那种纯粹的专注的爱，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理解的情感纽带，就像李荣浩唱的不将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爱情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遇到无数的风景，也会经历许多的挑战，无论前方有多少坎坷，我都愿意与你并肩前行，因为我爱你不问归期。浪漫六月已抵达，阿四喜欢。

阿四哥总是带来一种欢乐的感觉，少了一份意志的情感，多了一份爱情里的奋不顾身。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曲 Solar 风的季节，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3: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平凡日子也有小确幸。这个小时的开场曲，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虽然是情歌，却跳脱出了一般情歌沉郁忧愁的小格局，旋律华美大气。这样一首歌如同成千上万划过天空的流星群，即使唱歌的人最后悄然沉寂，却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了无限壮美的痕迹。继续听到郝云《这个城市》。

郝云音乐里的痞始终充满了一种成人世界的成熟与节制感，作品常常抛弃严肃的阵势，点到为止，有种不失大雅而成熟可靠的分寸拿捏。普通的日子慢慢欢喜，吉克隽逸一生所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

0: 陪我
1: 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纨绔忘故乡。我们都曾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最终却在归乡的巷口读懂了成长的重量。时光悄悄地把少年模样换成了沧桑脸庞，故乡还是那条街巷，可我们早已成了故乡的陌生人。音乐响自由，容祖儿，小小

旋律既保留了传统中国风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整首歌曲既古典又时尚。接下来是2016年一个特别的声音，正好穿透了喧嚣，胡彦斌，男配角。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旋律极具感染力，情绪也在层层递进，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真挚的情感，每一句歌词都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真情告白，感受六月肆意的风，自由便在其中。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年岁将半，夏花璀璨，愿你我步履不停，奔赴一场盛夏的浪漫。林俊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激动难以忘怀。

仍然无人知道。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去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地方，完完全全地放空自己。微风轻拂，阳光洒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繁忙和压力都随之远离。正如无人之岛所吟唱的那般，让思绪飘向那片梦幻之地，在幻想与现实交织间寻回内心久违的安宁。继续听到陈奕迅《男人的错》。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有一类歌手是特别容易引起听者共鸣的，他们的嗓音都有一个特点，叙述性，而陈奕迅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再平淡的旋律到了他的嘴里都会呈现出故事特有的氛围。这首歌很有特色，像极了一个伤心男人的酒后箴言。十三点最后，薛凯琪、苏州河，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五月暖风过，六月蝉鸣起，愿在这个夏天有期待，也有惊喜。周杰伦《红尘客栈》。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开篇就把人带入了那个遥远而又充满故事的江湖。方文山的词真的绝了，每一句都像一首诗，把侠客对美人的牵挂、对江湖的厌倦以及对平凡生活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分享，墨来自那英。

何以笙箫默虽然电影票房惨淡，但由那英演唱的主题曲默却感人至深，呈现出一种岁月沉寂后唯余苍凉孤寂的落寞。人生如一杯清茶，平淡而温暖。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不必纠结坐标，不必奔赴既定目的地，整首歌用温柔旋律搭建起一座精神避风港。人生偶尔不需要方向，只想随心漂泊，在一座无名小岛上偷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陕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0: 陕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激动难以忘怀，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有人说，生活或许庸常，甚至偶尔让人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但爱情总能为平凡日子添一抹温柔的光。也有人说，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玫瑰烛光，而是两个普通人简单相爱，真诚相守。幸福没有标准答案，自己喜欢的便好。王菲，光之翼。静静的爱

王菲唱道：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终究不是让我们永远停留在虚拟里。有人在旅行 APP 里收藏了100个目的地，最终会挑一个真正踏上旅程。有人在社交软件里聊得热火朝天，慢慢也会约着线下见面。虚拟世界的光其实是为了照亮现实的路。音乐想自由，薛之谦，意外。我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李玟《刀马旦》。刀马旦是京剧里旦角之一，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比如穆桂英。李玟能够把刀马旦那种独立又自强的女性生动地演绎出来。音乐是最好的情绪媒介，关于爱的定义，有请方大同。

方大同写给爱的歌有很多，而每一首歌里的爱却又都唱着不同的感觉。这首歌也是如此，咬字特别，没有刻意的伤怀，很随意却很动听。在氤氲的栀子花香中和五月擦肩告别，然后重逢在灿烂的六月里。苏运莹《野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我

只白羊，赐我。这首歌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放下执念的勇气。赐我一场相遇，赐我一场别离，赐我一场成长，而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遇见美好的铺垫。接下来是毛不易《东北民谣》。

这首作品诞生于毛不易大学实习阶段，整日穿梭在医院之中，见惯了生死离别，早早看透人情冷暖，年纪轻轻便读懂了离别之苦，等候之难，也写下了这满含沧桑与深情的词句。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9: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客官里边请。

0: 非多。
1: 北京时间呢15:02，来各位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开心客栈3点钟直播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甜妹儿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有些问题我不回答，你们替我回答。魏缓问我多大了，这个事儿我怎么说呢，我本命年，本命年24行吗，啊就这么说应该是没毛病吧。还有些就是什么意思，不想让我做节目，你妈上云龙湖玩去，是这样读还是说你赶快上云龙湖玩去吧，给你放个假你去玩去吧，是该哪种理解，是该第一种理解还是第二种理解。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人问海哥不在，就是能使劲刺弄拐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这个接下来的就包括今天还有明天后天的3天的时间安排非常的紧凑啊，就是3波明星在排队等着上我们节目，对不对？那些什么长得俊的好看的身高1.8米的演技好的唱歌好的，哎呦报名的太多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就是你要是不好好的哄一哄我，一个都不要来啊。牛妈说你就按第一种理解，你妈上云龙湖玩去吧。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都来说一说，各咱徐州，形容一个人有点矮、有点胖又不能带矮和胖，你会怎么说？可管了啊！您可管了，我看了一下那个群里的那个互动，我这个娘嘞，我真的幸好我的话题没有发什么，没有发就是类似于。形容拐子矮拐子胖，不说拐子矮拐子胖你们会怎么说，我要这样说你都能赖赖死我啊，那搁那嘴里人还有好样吗，真的那真的好模好样搁人搁那嘴里，哎呦那都这破烂不堪啊，能这样形容吗？看一下我们大家在群里的这个留言啊，这个你有妈说，我说在徐州怎么形容一个人有点矮有点胖，不能说矮不能说胖。牛妈说，哎呦我这个娘嘞，你看你能嘞啊，你跟个绿豆滚一样，绿豆滚是什么啊。还有这个等风等月也等你说，搓是不是形容人长相不太啊，是吧，你这个是不是33度春秋92季都说搓，只是说形容有点矮有点胖不代表这个人长得不好，哎对不对。观察员说，今天的话题4个字就能概括，妇女头子。哎，我可不是啊，我不是妇女头子啊，我是甜妹儿啊。还有这个老虎说，你看你一把钻两头，一把钻住两头不冒，真多啊，该说不说这句话的杀伤力是真强哦。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就是自带画面感，这是跟个棍儿呢，跟个树桩呢，跟个哎，跟个擀面杖，哎，就一把攥住两头不漏，你甚至才。

你就甚至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这个人得矮得胖到什么程度了。三十三度春秋说，矮和胖呀，主播我怀疑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啊、敏感了宝啊，怎么那么敏感呢，你是吧，这个事儿你要往自己身上说，大家不就都知道吗，你说到矮和胖，你这个东西你矮和胖，欢迎三胖哥。哎，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正好说到这个话题，三胖哥你进来了，那你说你怎么弄，你说怎么弄。三十三度春秋，我身高1.65米，体重170，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165的大高个儿啊，就都是这样的。妞妞妈说绿豆滚你都不知道，绿豆滚就是那个矮胖矮胖的那个石头，小时候摸面那个，哦，石滚子是吧。抱头问天妹，你在徐州哪个区，哪个区需要我就改哪个区，就这么跟你说吧，小宝，哪个区最需要我就哪个区，我可以是甲王区、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通山区，我也可以是经开区，我可以是丰县的、沛县的、新沂的、遂宁的，啊，都行。啊，三十三度春秋说啊，听你这么一说，我有自信了。啊，秋，你都是1.65米大高个儿。今天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谁要再来了，你说你是矮是什么的，你跟大娘来找我，你能长成1.65米大高个儿吧？啊。牛马说泉山区和通山区不需要你这样的，那我就去云龙、啊、去鼓楼、去甲网、去经开，实在不行沈宁沛县、新沂啊、丰县、邳州，回老家。假儿开放说小县的吧，天门，你不挑事吗，那小县那是徐州吗？有蛮高的，星三这个人，星三四的人，汪一孩一个，哎，汪一孩今天还请假了，你看看，来小宝们，来小宝们，抖音上开心歌站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0067说，告诉他，死鬼就找谁是汪一孩，你别往走。欢迎 Jacky 小宝来到直播间，好宝。说牛妈说他弄不去的生孩子，你们可以传理解为他生孩子。你们要听真实版本吗？要听真实版本，我给你们讲真实版本，我看有多少人要听真实版本的。欢迎静水无蓝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心有所向说就是甜，你的小嘴也甜。牛妈不听，谁要听，牛梦要听。来，外面正在观看的朋友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欢迎谢谢这个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欢迎你也爱我啊。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苏梅子说，那不叫土豆子吗，搁徐州说人给地豆子。感悟说，千天晚上惠白夫超市门口，千天晚上，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三，星期一晚上我没去，我周末肯定去了。哎，欢迎红刀三小宝来到直播间。还有这个冉轩说矮老子，矮裸子还是叫矮老子，是什么意思，形容像裸模一样。谢阳光小宝的关注，欢迎我心飞翔。好运爆棚女士说驼子。你看看啊，你说让你来的人那都可起劲了，那都可起劲可起劲了。哎呦，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啊。魏子晴刚就昨天我看已经进我们群了。Hello, 小宝。来，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谢谢给我们加关注。加完关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个虚肿，形容一个人有点矮有点胖又不能带矮不能带胖，你会怎么说。朋友问我搁哪小区，你是住三七吧，我搁哪见你是你吧，我说实话包哈，就公共场合咱就是我回答你，你问这个不大合适，我回答你也不大合适。柠檬说正方形。那小孩你，我说我给你讲哈，你要搁学校可不行这样形容人小

哈。啊，你是没有他们恶毒，但是也就差不多了。真的也差不多了，说人是正方形，你这句话讲的要是个说形容我，我都能气死，我都能恼死。郑一正说哪个群怎么进呢？就是各位可以搜索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微差群，绿色的啊，FM 小写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佛摸开心客栈全拼就可以了啊。懂把段子，杨光。就是我想问一下哈，一般是这种你们知道这种形容词是搁自己身上受过伤还是让别人受过伤？魏子晴说身高和体重一样，那不就是仿吗？烦死了，又有画面感了。明天开会我要是想起来正方形您就死定了啊。我开会我开直播我都得赖赖你。牛妈说不然我会认为你今天是故意赖赖我的。你干什么？你杨吉转业户，杨鹌鹑转业户。嗯，阳光说自己啊，宝那，你没事儿，懂管利尿最有营养啊，可对。阳光，你给我阳光起来。柠檬说那就是说委婉点，管饱说委婉点就是海绵宝宝。嗯，那你答应我，你说完人家这个之后，人家问原因，你为什么叫我海绵宝宝，你就不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你解释我怕人揍你。你解释我真怕人揍你。阳光说没有事儿，不用喊喂，我习惯了。你不是阳光，你宝贝儿，你这个节目这整天让我坐着，我开始内疚了啊，先生大意啊，你这拿自己打我的，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啊。抱团说前面云龙区的啊，工作是在云龙区。九五二七说这直播间里有一算一，有几个没被他怼过的，哎，别这样讲。再这样讲，那咱不是互相伤害吗？柠檬，你小子取关又加关注什么意思啊？啊？啊！谢谢八副一兰小宝给我们亮灯牌啊！来，那个为什么那个榜二大哥这叫三炮的哥不参与今天的话题？牛麻 Q 了一下三胖哥，三胖哥乖的给你打好窝了。他在算他，咱们好像哥说今天话题谁踢的。不好意思，我踢着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小宝特别的坦诚，就是我问他这个是一般你形容谁的呀，还是人形容你的呀，他说我有人形容我的。静水乌兰说啊，海哥被雪藏了，雪藏的是明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广电职工，那不叫雪藏，那叫犯错误。停止啊！啊，三胖说：“我走，管吧，不要好走，别好。”你快来汪汪！直播间有人撒泼了。苏说：“你一直往那边看啥的？我往这边看，我们的那个尸检，还有这个播放的系统。”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呢是5:2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不好意思，刚才忘开麦了，叭叭半天。这就是在直播间朋友为什么突然听到两遍的原因。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我真服了我自己。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谁呀这呼呼给我，谢谢胖胖翔，谢谢平平安安，谢谢风吹呀吹，谢谢柠檬，谢谢妞妞妈妈给我们送的小礼物和大啤酒，还分享了直播间，好棒。哎呦好棒，分享直播间怎么那么好呢？憨意神慰问，是电台主持人吗？你答应我后面一句话还是夸我的，我就是好不好？谢谢三胖哥的小红包啊，就三胖哥可以那个什么不用破费啊。怎么我跟你说哈，您就是怎么讲呢，对我的这个容忍还不够呛，这动不动就给我上牙语了。那我跟你讲，一个区有几个天门啊，你跟我说有几个，那都觉得牙上完牙语了，那怎么这出门出门在外，你哪还有天门拉出来讲话了啊。欧阳狗蛋说今天敢打粉丝，明天就敢打领导。他是这样的，我先打的领导。这个他们都可以知道。达达杀猪菜说保养的真好，还是说我年龄大四了吧啊，我苦吃就是一圈。皱纹出来了就是年轻不明显，屁股腻子一点看不出来哈，你是真行啊，我今天我。朋友们，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徐州形容一个人又矮又胖又不能带矮和胖，您会怎么说呢？让我们就这个话题开展一下吧。菠萝妈妈说小孩不在真安静。菠萝妈妈，你是喜欢吵的还是喜欢安静的，你说吧。谢谢9192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谢谢瑞一杯咖啡小宝的关注，好棒。欧阳狗蛋也说搓，其实我说是真的哈，搓难道不应该是形容这个人长得丑吗？今天就你一个主持人，你要几个？你也说个数，要几个？伯乐马说，关键是怼你没人帮你了，他张伟帮过我啊，您怼我的时候他张伟帮我，他对他是帮您怼我好吧。牛妈说今天开心牛蛋机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是如何夸老拐子。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夸了，每天赞美的声音够多了啊。哎，谢谢。其实我还有一个拉罗疙瘩，拉罗疙瘩是什么意思？你搭档不在，我说怎么感觉少点气氛呢？你不知道这个空气有多自由啊。地狱欧阳狗蛋说风仙话是地猫妞。我下节我得问问碰哥风仙话是不是喊人地猫妞。克莱因来说阿姨下雨了，真娘的。你先说一句我不钻你下雨了，真的咱不姓红人的哈，因为我们要给其他的这个朋友报下路况，但是我听说是云龙山上现在是下了大太阳，也下了那个太阳雨呢啊，矿大文昌校区也下雨了是吧。来各位小宝啊，就路况上哪个地方还在下雨，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小宝问秋票后不还能抢到不？我连几年一次奥运场馆我提场馆我都没进去的人，你问我能抢到不啊，你问我能抢到不，很不死人吗啊，哪都长麻长的，哪还能进去还能看个，你想我搁外面我挺个身我都让人给奶奶回了我。圈山区抵达了哦，圈山区抵达了，甘肃下来你给起啊，甘肃下来给我起啊，你什么

子，你说说。洗脚的呢？洗脚就一会儿洗脚再来抱抱。崔小崔说，矬的意思是短。例句展示，这个棍儿有点矬，打不到铁门。哎，很好，很好，句句不理我，句句都有我。洗散欢露下了几十点，这么精确吗？几十个点儿啊？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一会儿我要问人洗散欢笑不是下了几十个点儿，我找哪网线讨你去？镇江大太阳起啊！你报个无锡我都不说什么，这个周末跟无锡对战啊。前面你有对象有老公没有对象好吧？哦，车玻璃上来了几十个点儿。哥，你这个气儿喘了半分钟。我心想你这么严谨吗？啊，来俺直播间报路况都给插点子。哦，幸福家园没下是不是？哦，夸大文场幸福又数太阳了，这不是这干啥了？这个雨下的是。孩子都快高考了。对，孩子再过个十几年高考。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菠萝妈妈问大哥说，您那不是下雨下了点的吧？您是打雷车崩的吧？二零后你好啊，我不是二零后啊，咱实打实的讲，实打实的讲哈，我不是二零后，我今年24了，属马的，黑龙江天庆，我讨你个黑龙江天庆，你的这个真是，啊，你就黑龙江天庆，听说主播打人，没有没有，怎么会？都是家人啊，怎么会？怎么会这么暴力？不会的。没有，都是玩笑话啊。瑞宇睡觉时候，我昨天才洗完的车，小狗哄你，我上午刚洗完的车啊，你说气不死人吗？啊，你说气不死人啊？八州大太阳，八州，你不说加州你让你报路况，又加州了，又甘肃了，又黑龙江了。小狗哄你，我们一起来。我女儿还有16年高考，要做什么准备？她是这样啊，从现在开始3点钟起来刷题，3年高考5年模拟，5年高考3年，反正无所谓了，好不好？然后7点钟。背诵那个开始朗读英文，7点半的时候吃完早餐，只允许孩子3分钟吃早餐，之后我们就开始古文文言文的这个背诵和古诗的背诵和朗诵，然后10点钟正式开始我们做2张数学大试卷，好不好？关于什么导数、函数、奥数，什么什么什么微积分，好不好？我们就每天要把这个课程安排起来，然后学到深夜11点的时候，我们再花6个小时把今天学的内容复习一下。有这个准备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和你断绝关系了。穿越古人坦桑尼亚大太阳，我暖极坦桑尼亚大太阳。来，小宝啊，同一账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阶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可以在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持续跟我们互动啊。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超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转卖店群有小瘦子呗。来这个哦，有就跳，原来我刚刚知道，你看真是活到年轻学到年轻，直播间里面朋友说了我才知道，原来挑俗和掏俗是不一样的东西。挑俗是远，挑俗是长的，掏俗是远。哎，我没见过，我没吃过，那不然送两个我看看，我又不馋，我又不馋他，我又不吃，我就看一眼，送来我干。哎，这个郑一正说，条苏有脸型的，长方形，长方形又来了，我是的吧？啊，我把信号都给一圈给讨灭了。来，欢迎这个董哥哥，欢迎先生小宝，欢迎芳香伊人小宝来到直播间。各位左上角给我们加波关注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到3到4点，每天1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您。阿姨，你左边耳麦有个血皮子，那不是我的。早点节目接着呢。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徐州形容一个人又矮又胖，哦，不是说特指某一个人哈，就是特没有的几点，没有说就是奶奶谁的意思，不要往自己身上捡。形容一个人又矮又胖，不能带矮和胖，会怎么说？掏俗脸大拐，我不要这个称呼。掏俗是冤的，我是瓜子脸。什么叫扁桃腺女神？不能带什么？不能带矮和胖。你这衣服怎么跟背胆子似的？我这是汉服，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汉服。椭圆脸大乖，我是瓜子脸，瓜子瓜子。妞妈说根本没有人理你的话题，我发现了，发现了。 我的无奈根本没人理解。斌哥哥说坐地炮，好熟悉啊，是不是你给我起过这个名字啊？但是我应该称不上这个名字，因为我身高一米六六了，一米六九了。傻子瓜子，大品牌值得信。傻子瓜子，你是椰子包老大，那不敢，那不敢，那不敢，有一点椰子包，但是没有说是老大的意思。哎，我这不是汉整夫，也不是睡衣啊。你们，我跟你讲哈，就是一个区域能有一个贴门，你们要知足了，知道吧？你们不能对他的衣品啊、脸型啊、嗓音啊、口音啊，再提出更多的要求了。我自认为就在甜味方面，就这一点的话，我已经很甜了，就这一点已经够了。不要再对我其他方面指指点点和指点。随波逐流说，懂咋弄去呢？我是乖，我是汪乖乖。短短五个字，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他说：“那我们还能挑什么？你也不要挑嘛，我就甜呀！”啊，又谢谢三胖哥送的小。三胖哥，你是怎么嗨了吗？你听他们这样说我，你嗨了啊？这一会子就是我群起而攻之我，你这又是小金银大啤酒什么的。乖子，你擦擦嘴角子，不好意思，年龄大了，你看快说了快一小时，嘴角子起沫。二手科学家问说，乖乖你哪个电台？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啊。克莱因兰说，天妹这两个字怎么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针对他？天妹这条路我走定了啊。你没发现人变多了吗？所以怎样，人变多了你更得夸夸夸我呀，要不然来的人都大家都是什么？我那你得让大家对我有个好印象呀。啊，哥嫂子啊，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奶奶乖上流量，你别这样说啊。啊，谢谢橙子小宝的关注，好橙，你一定是个很甜的橙。大拐荣盛城一片黑云，哎呦，怎么聊了，我怎么回家了？今天这个板上的还是星期三，我怕拐拐蹭不到下板点了。我这一回我感觉我人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真的，这攻击力太强了，强大如我感觉我已经快撑不住了啊！说我是合成的甜，你别管怎么着我都是甜。三胖哥说走了，今天一点不想逮你干什么，用点什么又钓鱼了可是啊？要我说你也多来看看直播啊，那个鱼少钓。这是开光了吗？什么开光了？来，今天开心有单集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唉，行吧，您好，如何在徐州形容汪拐拐矮和胖，不带矮和胖，你会怎么说啊？开心了哇，真的直播间那边的你们开心了，哎呀，猫笋下雨了，下可大可大了，今天说鱿鱼吗？啊，今天说鱿鱼吗？这不打上早我就下，这我就那个谁跟我说了，谁也没跟我说啊。但是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啊，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节目内容甜妹大战众粉丝，你让俺领导听见，就是好像我们的节目有粘性吗？有，很粘很粘，但是是反向粘啊。说的晚上有雨，打多大雷呢？我跟你说，我搁这个屋里我真看不见雨也听不见了啊，是嘞是嘞，一说怎么形容汪拐拐又矮又胖，补体又矮又胖，绿豆滚子搓地豆子坐地炮，哎呀，这前面真富态，你看三胖哥开心了，你看，哎，你那夹死溜味的走了，哎，今天直播不看也罢。地猫妞，地猫妞，木盾呢？看着口样最多一米五五。我一米六九，我就一米六九。你等会儿，我今天我这提前一分钟进广告，我搁直播间给您 K。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短，我们先进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激动

0: 1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开。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我几能有事儿，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紧念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紧念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朝底换购炒长里程，买车买紧念，紧念更划算，即日起买紧念电动车有好礼想送。

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我这个姊妹们今天十万个直播间说我的我都给记下来了啊，你就说还说我一遍两遍三遍三胖乘以二，我都一会儿我都你等着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甜味老板娘大筷子，您都给我等着拜走，我是你们的甜味老板娘大筷子。接下来您将听到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这等着您。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

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啦。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今天的开场，雷宇春，下个路口见。

快的曲风，律动感十足，是一首春天气息的浪漫相送。少女怀揣小心事的情歌，如果没有掌握好分寸，就可能会嗲得让人头皮发麻。李宇春在这首歌里刻意挑高细腻的声线，少女气息尽显，反而甜而不腻，分外清新讨喜。林俊杰，冻结。

0: 数一九，大首播。
1: 张碧晨全新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岛上线，被困日复一日的写字楼齿轮里，我们藏起美梦，闭口不谈，挣脱世俗定义，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Flex 李璇邹佩佩底牌，浪漫至极的暧昧气氛，像是两个人都尽量保持距离，却又抵挡不住命中注定的吸引力。

陶喆 Melody， 是街角咖啡店里冒着热气的黑咖啡，明明是最爱的人应该是最温暖的结局，结果却是轻轻叹息。成长就是失去后才知道珍惜。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的辣炒，大货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为盛夏的果实，歌词写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加上末世唱法性感低沉温柔婉转，唱出了看透爱情的洒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想必这也是这首歌能成为经典情歌的原因吧。

廖雷《少年警示》，一首很像日记的作品，舒缓的曲调配上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一下就把人拉回到纯真的少年时代。最近赵雷2026没有信号鸟巢演唱会已正式获批，这场演唱会将会成为民谣音乐的里程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张韶涵《破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激动难以忘。

0: 世界不少。
1: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2: 驾轻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驾轻，开心就好。

Twins 星光游乐园，这是 Twins 2005年首张国语专辑《见血爱神》的主打歌。他们经典的声线将少女的纯粹与雀跃唱得淋漓尽致，前奏一响便瞬间把人拉回到千禧年的夏日，简单干净闪闪发光。

0: 自己。
1: 王力宏改变自己，歌词内容通俗而富有哲理，充满了轻盈摇滚的味道。伟大的改变往往就始于当下，愿意跨出第一步的自己。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好妹妹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晚风后，你将收听到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今天下午这个天气真的是，我的妈呀，一阵风一阵雨，咱都说啊，怎么弄的撒？咋？现在外面还下雨吗？各位亲爱的弟们，我刚才听见外边裤衩呼啦，咔啦咔啦咔啦的滴哩答啦咕噜咕噜。

0: 什么方式让自己变好？欢迎6116，欢迎下个
1: 打卡，
0: 欢迎阿波罗，欢迎胡嫂，你好，在家里面打卡。他说下个早班，外面风真的是好大呀。小胖子饭团你好 ，Hello， 这个东三环打卡的雨过天晴，我们现在就等着雨过天晴了。心如朗月，包容你好，梧桐你好 ，Hello， 谢谢你啊，严仔，我有分享的这美妙的照片。我给分发到各个群里面。

0: Hello， 康平路打卡的瑞东你好，西苑打卡的豆豆你好，刘磊你好，
1: 新路打卡
0: 的刘磊你好，晶晶你好，矿大打卡的晨曦你好，落日你好，
2: 东豆阿姨，我昨天爷爷给我买了一个玩具，正在回家的路上。
0: 哦，爷爷给买了一个玩具，真好！你说有人疼有人爱的，你说真好啊！爸爸给买好吃的，然后这个妈妈给买好看的衣服，爷爷给买这好看的玩具，你说我的妈嘞，真好！宝贝啊，所有的这个亲人一路呵护你、疼爱你、关心你长大，哎，在爱的这个柔情蜜意当中长大，健康茁壮的成长，好不好？等我们长大了之后，然后再反哺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哎呦，多好！真好啊！天哪！好鸟在铜山新区打卡啊，这雨越下越大了。陆红会说，大王山打卡的树斌你好，梁成空心你好 ，Hello 兔鸡蛋你好，雨过天晴你好，心如朗月包容欢迎梧桐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啊，还有这个梁金玲，猴子，七妙雨，小七，唐张西南高庄村大雨，打卡的祥云猎豹，人间烟火欢迎你啊，战士你好，哇，谢谢战士给我们分享的美妙的莲花的照片，哎，荷花，哎，这是荷花对吧，荷花的照片，嗯，小易你好，一动的心你好，快到碗里了，还有宗强半夏半明亮，欢迎你们。Hello Dusty 你好，我只是路过，还有传奇暖暖音你好，无名古庙村长半生年，还有逗号姑娘欢迎你们， Frank 你好，谢谢你，刚一开始这就给我截了一张图，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将将打开，大家呢如果得闲的话，嗯，那我们周三的下班路上就见一面吧，好不好？让我看你们一眼，你们也看我一眼。我们彼此心安，我们珍惜当下，我们珍惜每一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彼此的陪伴，好不好？ I love you.

0: 谢谢静静啊，静静说刚才下大雨了，嗯，还有这个一阵大风，就像我们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一样，一阵风一阵雨啊，金志文唱出的一阵风一阵雨，嗯，
1: 啊，窗外那撒花还下着嘞，嗯，下的不大，嗯，雨点子怪大，
0: 哦。下的不大，但是呢就是雨点子挺大的，就每一粒雨，每一滴雨啊、哦、都是那个，就是就跟大石头砸的，扑嚓一下子一滴大眼泪。谢谢南风啊，龙天飞马你好，哈喽向日葵你好。
2: 亲爱的
0: 诗
2: 花、嗯、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汉旺打卡、嗯、今天是一个离别的日子吧，和我的领导合作了4年啊、哦、现在被上面的小人领导给调走了，哦，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真的。
0: 因为这个职场上的变动嘛，他、啊、就是、
2: 这个、说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对，
2: 但是这种离别来得太快了，而且以这种方式来的、嗯、真的实在让我接受不了。
0: 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珍惜、对吧，
2: 然后我也希望他在新的环境工作顺心吧，嗯，然后也希望自己快点走出来。嗯，
0: 既然比如说你这个两个人能处得来，对吧？两个人磁场相吸，那以后就经常，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交流，对吧？那个可以闲暇之余两个人约着聚一聚啊，人很难得呀。同事之间能处得成，就是处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哈、啊。嗯，就当朋友处挺好。今天我没有洗头，我戴了个假那个假发啊。我戴了个假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看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嗯，我就用这个丑样子让大家以这个丑面貌示人啊。

啊，谢谢静静啊，静静说我天每天都很美，真好。哎呀，真好，那就证明你是爱屋及乌。反正呢，你是爱我这个人，无论我长成什么样子你都喜欢，无论我的发型是乱成什么样子你都喜欢啊，不管我难看成什么样子你都喜欢，挺好的啊。来，今天这个一阵。

0: 风一阵雨，就像是刚才向日葵跟我说的，今天是个离别的日子，好像是老天爷也是为你们流了一把眼泪，对吧？特别理解你刚才说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滋味，因为共事四年，对吧？就是不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更是默契的伙伴，就突如其来的调动，可能真的是换谁都会觉得好突然啊。哦，好难接受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它就是那么世事难料，很多的离别都是猝不及防，也难免是带着一些无奈。真心的祝愿啊，你的老领导在新的岗位上能够顺顺利利，一切如意啊。然后也希望你呢就慢慢的释怀啊，不要逼着自己立刻就走出来啊，把这一份共事的美好的回忆放在心里面啊，带着这样的一份温暖，我们继续的向前走啊。向日葵，加油加油加加油油！
1: 毛尊高速路口打卡，这里还没下，老铁，你们那地方都下雨了吗？
0: 下了，我们这都下了，我上节目之前下了一阵儿，我下节目中间，上节目中间，然后这上节目的时候又下了一阵儿，嗯。严仔说，当年少年一腔热血闯乐坛，不肯妥协世俗喧嚣，如今我们循环老歌，才懂你歌词里的坚持与孤独。64岁安好，谢谢你用歌声治愈一代又一代人。家居生日快乐，点一首不再犹豫行吗？我的董哥，当然行啊。今天节目开场，就是今天节目开场，前半段，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设置话题真的是和你刚才说的不谋而合，你这是给我一个气口转接一下吗？你也太贴心了啊，弟们，谢您弟们啊。今天呢，我节目的前半段设置的话题就是是什么来着，我的妈嘞。说一说你最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你最喜欢 Beyond 乐队的哪首歌啊，你喜欢 Beyond 乐队的哪首歌啊，说一说你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这样吧，因为我们说醉的话好像也是极限词，这个直播间里面好像也连住说有点不雅，我怎么不雅了？我是那个鼻涕，我是犯了鼻炎，你知道吗？犯了鼻炎之后他老是流那个鼻涕，说着说着话他自己就淌那个清鼻涕水，我就把这个鼻孔给堵上了。你看看你这堂堂说话啊，你这咋了？你这还堵上了怎么还？现在就是一个鼻孔眼子出气，一个鼻孔眼子就是不出气，一个鼻孔眼子就是能吸气，一个鼻孔眼子吸不了气，一个鼻孔眼子透气，一个鼻孔眼子不透气，这是一个绕口令。鼻炎犯了，他老流那个鼻涕水啊，这就很难受。我自己呢就在那儿做着节目，自己鼻涕水就流出来了，说着话鼻涕水就流出来，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自己那鼻涕水就出来了，然后呢骑着车鼻涕水就出来了，和那个客户见面的时候在那拼说着话了鼻涕水，哎呦我的妈呀，好尴尬，就让人感觉好累的这个人，但是我不由自主我也控制不了他呀。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啊，如果说大家互动的比较踊跃比较热情的话，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了，我们后半段就不想话题了啊。如果说这个话题呢前半段大家能够互动完的话，那我们就后半段再想一个话题好不好啊。我们的音乐咚咚锵的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前半段来说一说你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曲啊。刚才那个谁谢宁点的是什么来着，哪来着，哪首来着，你再提醒我一下，我怎么就找不着了，你说天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哪哪都不对，哪哪都不得劲儿。
2: 在新城区打卡，你说这个鼻炎呀，我同事说那个中医院的鼻炎看得很好，你可以去试试。
0: 哎呦我的妈呀，还给我发送过来了，这是什么？这个就这个啊，用这个，我抓紧收藏一下，一会儿别丢了呢，抓紧收藏一下，嗯。各位直播间的弟们也可以把你们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歌曲发送打到屏幕上，说不定我就能播到你喜欢的那首歌哈，快呼着吧，光搁那看干什么，光搁着看我这个鼻孔眼子干什么，哎呦我的妈。

0: 喂，是花下班了。
1: 嗯，
0: 张杰这边开始刮风低雨了。
1: 哦，张杰那边也开始刮风低雨了，就慢慢的就可能就是从市区这边一直往周边蔓延，这场雨大家做好准备。
2: 阿姨，我好喜欢你。
1: 哎呦，那能蛋肚子，哎呦。
2: 姓董。
1: 哦，你也姓。
2: 我能进去跟你聊天吗？
1: 可以呀，宝贝，你现在就在跟我聊天呢，我们两个是一对一的，我是一对一为您服务，我很高兴为您这位小弟们服务，真好，我的宝贝嘞，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哎呀，嫩蛋豆子嘞，我的猫嫩嫩，我的乖乐的。静静说，喜欢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还有那个什么林无木语什么那个哈。零五什么什么说真的爱你，长城也好听啊，唱两句吧好不好，然后他说感觉都是经典，全部都是经典，那你们唱两句来听听好不好，也有人唱啊，我找一下啊，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让大家唱。你会唱哪一首你就唱嘛，或者说你这个 Beyond 乐队的所有的歌曲或者大部分歌曲你都会唱，那就每首都来两句啊。嗯，
3: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激动难以忘怀。

0: 话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好两手，捧你手挥手。
1: 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不再犹豫，对不对？不再犹豫啊。

这是叫什么？叫海阔天空哦，还是光辉岁月来着？这两首歌每一次我都分不清楚。嗯，他唱的是光辉岁月还是海阔天空来着？告诉我一声，弟们。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你就鼓掌就行了。哦，这一首叫《海阔天空》，对对对，《海阔天空》啊，这个呢，这也是《海阔天空》对吧？这是他接他的唱的。哦，好听哎，好听，你们都好会唱啊。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海阔天空还是那个光辉岁月来的？这个女生唱的这个。和前面是哦，真的爱你，对对对。他们这样单拎出来一唱，你知道吗？我就然后就失去了那个配乐，失去了那个伴奏，我一下我就不没有判断力了。严仔你好厉害啊，你一看就是这个 Beyond 乐队的这个超级大粉哦。我们来看一下舒斌是干什么。
1: 亲爱的董哥，
0: 你要唱歌吗？
1: 我下班了，下班快乐。你也下班快乐，你没下班，
0: 我上班快乐，
1: 周三快乐啊。
0: 跟定梦，
1: 黄家驹的歌我也来一首吧，不再犹豫。谁认定我听话很牢，打到雷山不太自信有自信都是这样子。
0: 反正呢就是唱的那个调调是对的，但是土字归音这一块的话，就是我虽然粤语不怎么样，但我听着你唱的就是确实发音也不怎么样啊，就是不怎么样，咱就说捉打这一块那一块。
2: 周松康轮归他的身后，
0: 哎呦妈呀，这个你听着比较专业哈。
2: 风花带点黑黑黑，这心打不碎的心打碎，
0: 哎，这是不再犹豫，对吧？你们都好会唱啊！天哪！
2: 动用身体打成我的伤，写心里的变冷冷的笑，我与你也彼此一起生死过。
0: 哦，又切换了，唱了好几首呢，你这。
2: 曾我随身，曾定爱你。
0: 哎呦，
2: 喜欢你。
0: 又黑，串烧 Beyond 乐队的串烧歌曲。好听啊，好听啊，谢谢。
2: 无力忘记了遥远，达到理想不太易。丝丝有信心，斗志这一志。谁人定我去话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剩求灵手，胜利肯去守。
0: 可以啊。玻璃哦，这个玻璃瓶也，于先森说中签了，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啊，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中签了，恭喜恭喜啊！这周六可以去这个现场看球赛了，加油，为他们加油呐喊助威。
3: 实话下午好呀，
0: 来年秋风起，你
3: 好，没听节目了，
0: 哇，
3: 六点下班以后，感觉时间就听得比较少，
0: 没有关系，你这危险就来了，你看多好啊，咱们弟们感情还在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艳丽说花花，东区高铁站区域和云龙万达附近一滴雨都没下啊，我们等着过一会儿，说不定就哭嚓一下就哭嚓。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酒一点就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曲或者是几首歌曲，你如果得闲的话也可以展示一下你唱的 Beyond 乐队的歌曲的歌声那今天呢，但凡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参与我们猜歌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For the Love 的这个端午佳节的粽子一份呢。他倒说懂，你怎么这么拽？看着拽拽的样子，咋了？我就是这么拽，因为我喝的是绿箭鲜牛奶，绿箭鲜牛奶就是让我这么拽。没办法，我就这种拽拽的气质，气质比较好。看我的直播，你就像捡到了宝。啊，得闲的话就给我点点赞，好不好？下了播之后我得闲，我也请你吃饭，然后再给你加个鸡蛋，你就可劲儿在这个雨天里面使劲儿往胃里炫。

0: 各位直播间的弟们可以给我点点赞赞啊、嗯！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嗯！看我这个，嗯，就是、嗯、对吧？一个丑女啊、嗯，在直播间里如此自信，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唇，眼神还有一点小勾魂，高鼻梁，小翘嘴儿，长得那叫一个不美呀！我是电，我是光，我能站在舞台的大中央，我就是一个屁，隔着屏幕我也能把你们家夷为平地。
1: 谁要说我丑，我就
0: 出来。我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乍看我像一个妖怪，对不对？仔细看是越看越哇塞啊！所以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得最起码半个小时起步，半个小时起步打底才能够发现我的美啊！你偶尔你就那么1、2、3、4、5、6、7、8、9、10分钟没有用，发现不了我的美，你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小妖怪啊、嗯，根本就看不出我颜值里面的哇塞。好不好？嗯，既然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你就好好的跟我处一处，好不好？处好了，我们就拜把子，好不好？如果说处不好，那我就跟你拜天地。你不说我丑吗？嫁给你，直到你看顺眼为止。随风飘扬，说小妖怪。黑山老妖吧，第一个吃的就是你，吹干抹净。

今天刷到了我啊，就是我们的缘分，因为上辈子一千次的回眸才能够换来今生直播间的一次擦肩而过，我们还能在直播间相遇，对吧？我还能为你表演，你还能看我耍猴啊，多好啊。如果是第一次路过我的直播间，每次路过你的直播间总让我笑得特别灿烂我们慢慢的从陌生到熟悉，对吧？从对我初观察到对我满意，到给我加个关注啊、嗯，给我点就给我一点我播下去的勇气，好不好？既然来到了直播间，我们就说一说，笑一笑，打一打，闹一闹，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嗯！人生就得要嗨，才不能得老年痴呆。茶就要泡开才好喝，对吧？人就要开心才好过，没心没肺才会活得有滋有味啊！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进入我。

0: 芭比说懂，你的皮肤看上去挺好的，嗯，这两天皮肤确实是不错，因为我的熬夜呢是那种月亮不睡我不睡，就脸老的像那个老树皮一样，就手机识别都崩溃的那种啊。这两天尤其是今天去到了那个户部山那个克里提娜，躺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当那个美容师在你的脸上一摆呼的时候，你直接都舒服到就要打呼了，你知道吗？隔壁还以为哎，这哪家在那孵小姐儿啊。我去的时候呢，我是三分钟入睡的，那个呼噜声就像刚吃完煮饲料的煮里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哎，东东，这你这坐好了啊？坐好了吗？我那你，哎，坐好了啊！啊，睡着了，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我打呼了吗？刚才，还好了。哇，睡得跟那搂搂的啊。然后呢，当这个精华往你的脸上一拍，那个毛孔就惊呆了啊！这大补汤了，三天我这张脸都不用吃饭了。然后呢，你照镜子的瞬间，可能旁边的朋友就会，是不是给你偷偷去换皮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刚做完脸啊，我做完就是不能轻易笑的，我怕嘴角再咧到太阳穴，对吧？然后再抢了月亮的风头，那可怎么办了？是在哪里做的？就是在那个户部山克里提娜，克里提娜，克里提娜，你一搜就是。等下周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送那个克里提娜的那个护肤的啊，580块钱一次的那个啊，你去给你弄。今天好好的表现，这两天大家都好好的表现啊，裤衩一下子说不定你就得到了，去那睡上一觉，美美的，对吧？户部山那边环境又好，我的妈呀，那到了晚上环境更好，你到白天的时候也是古色古香的，那真好啊。你要是工作日去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啊，就不要周末呀啥的，周末也可以去，对吧？你想喜欢热闹的朋友，那就可以去。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
1: 下沉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哎，我关了吗？这个？哦，不对，不能关。哦，我这对。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首你非常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歌曲啊，如果你会简单的唱两句的话，那简单唱两句是更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这款洞洞鞋呢是超级超级的受欢迎啊。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就是我们的平台。如果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块钱，满额的话还会有好礼疯狂的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啊面霜免费带回家。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依然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的明星穿的全部都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你比如说他们机场啊，这个或者是私下街拍呀、啊，你就会发现他们脚上去穿的全部都是这一款啊。那为什么大明星都爱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时尚百搭啊。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上卡洛驰的洞洞鞋是那种元气满满的活力感，穿阔腿裤搭上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就是撩米巴巴。不管上下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啊，对吧，短途出游，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你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就说出门我穿什么鞋啊。那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就是在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今天呢是最低只要169就能够带走卡洛驰的洞洞鞋，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这个增高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的款式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桑直供的正品啊，有白色呀、古白呀、粉色呀、黑色呀，男女款全部都有。现在下单，在节目里面下单的朋友还要随机送你一包鞋花，你自己随便的。

有花两个字，我就把裤衩一下子把链接发送给你。卡洛驰的洞洞鞋16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双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拾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0: 谢谢你啊，雨笑啊、嗯。他说我听见董哥你的声音了，醉了。董哥的声音像是一坛美酒一样，让人陶醉啊。歌不醉人，还是这声字醉。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Hello, Sunny, 你好。
1: 董董阿姨，我打完三天水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医生说，还要打三天。
0: 哎呦。那，就是说打完三天之后，你看还没见好是吧？那就听医生的啊，就听医生的，然后听妈妈的，听爸爸的话啊，宝贝弄烂肚子，可能一下子跟你说打六天，你接受不了，就这样，半天不、一半一半的，就是让你这样慢慢接受啊。妈呀，嗯，辛苦了我的宝贝，再快一点好起来啊，快点好起来，嗯。
2: 董董阿姨，你好像大熊猫呀！
0: 我像大熊猫啊！我的妈呀！你进我直播间了是不是？你进我的直播间，然后看到我像大熊猫，嗯，我妈了，快来啊！大家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来看大熊猫，嗯、熊猫展今天的，嗯，一会儿给大家吃竹子。
2: 打卡打卡，我刚放，
0: 哦，刚放学啊，的扔蛋肚子的猫扔的，嗯。熊猫吃竹子，然后我们直播间的董事花大熊猫呢给大家喝绿箭 A2 纯牛奶、嗯、鲜奶 Yes
3: 刚才两山口下的大，你看地里的水汪汪、
0: 哦、刚才两山口下的大，嗯，
3: 阿玛尼后面的我

0: 世华啊，小周末快乐，
1: 小周末快乐，
0: 打个卡。
1: 嗯，
0: 现在我在世界大道这边，现在我头上边就是五晕、
1: 啊、
0: 我头上以南都是五晕
1: 啊，
0: 然后这个世界大道上面往北就是大太阳、嗯、蓝天白云，
1: 嗯，
0: 然后这边云一会儿跌一会儿不跌的，
1: 嗯，
0: 估计是这个云不知道是往南赶还是往北赶的，
1: 一阵一阵的啊。嗯，行，你看看他一会儿往哪赶，你再随时随地跟俺联系。嗯，
2: 四娃四娃，周三快乐，打成我这边打卡。
1: 周三快乐，我弟们。这是在打鸣了呢，咋了这是？
3: 小宝，马上到家了。
1: 嗯，
3: 俺家这边我头上倒是有一片乌云，但是没下。
1: 哦。哦啦啦啦啦，下大雷了，可是我这片并没下。呜噜噜噜噜，乌云来了。嗯。可能一会儿就要下了啊，你抓紧时间把该收拾的全部都收拾好。

0: 想要卡路驰东东鞋的朋友啊，抓紧发市花两个字啊。
1: Hello，Hello， 大卡。
0: 嗯。
1: 今天空有好多丁达尔效应，很好看，就这块。
0: 丁达尔效应很好看。就这块，那你拍个照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吴琼给我分享了，这就是吗？丁达尔效应的，哎，还挺好看的这一块啊。
2: 东哥，你当时能请我吃饭？那个我请你，你也不来，要不你请我吧？那个啥，那个，哎，对，刚才你说那个中奖那个，
0: 嗯，
2: 我中的奖我就不要了，我吃粽子不行，我中午吃两个粽子，可把我难受。
0: 那个鸭不行是不是？
2: 那个、
0: 你怕把鸭给斩掉？
2: 你看给谁？给最需要的啊。

0: 给最需要的人
1: 啊。
0: 还有一个事儿啊，
2: 嗯，
0: 那个叫什么事来着？忘了，你看忘了那个唱首歌吧。

好了，大家做好准备，马上我们就要来猜歌了哦。今天呢，我们要来猜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嘞？我们来听前奏吧，好不好？这首歌呢是白小白唱的，就在前段时间特别特别的火啊。这段时间呢依然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听前奏，然后给我唱上那么几句，行不行？如果知道名字的朋友，你就把名字发送给我。会唱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歌声分享给大家啊。你将有机会获得 For the Love 提供的粽子一份 ，For the Love 提供的粽子一份。来，我们来听前奏。白小白唱出的什么歌来着？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啊。

0: 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啊。哒哒哒哒哒哒，白小白唱出的什么歌来？哒哒哒哒，最好能有歌声啊，最好能听到你们的歌声。哎，但凡你参与了今天的猜歌，你将有机会获得 Food Love 提供的这个粽子一份啊。你呢可以就是有两个领奖地址，一个是去苏宁广场店，一个是到美的广场站。你看哪边这个能领就去哪边领啊。领取时间6月15号到6月21号，过期不候啊。粽子粽子对吧，这个刚好这两天这也是高考啊，也一举高送金榜题名。那其中呢有一款就是我们徐州特色的那个长条的大粽子啊，你本来你以为它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粽子，但是呢你一打开之后，打开粽叶之后呢，它是那种就是里边是一整块的把子肉，徐州把子肉啊，外面呢就裹着那个东北的五常糯米，特别特别的香，就煮的是火候刚刚好，小火慢煮的那个然后高温再压制8小时啊，里边呢还有那个大连的那个鸭蛋蛋黄，然后再配上火腿肠，哎呦。我的妈呀，就的话你放嘴里边都感觉不用撅，然后舌头一抿它都化个嘴里边了啊。这哪是粽子呀，就是徐州把子肉豪华碳水炸弹端午快乐蛋。哎你也可以买礼盒装的送人，三荤三素，然后它是再加上一个高粽，再加上一包那个鸭蛋王，就一个礼盒包装的也挺精美的啊。什么地锅鸡味啊，什么把子肉味啊，什么低糖粽子呀，素粽子呀，都是古法炮制，铝箔锁鲜，健康低脂，可咸可甜。那什么金丝双蜜枣啊，紫米芋泥呀，零蔗糖五黑呀，什么地锅鸡呀，黑猪把子肉啊，牛蒡麻辣牛味啊，这个麻辣牛肉啊，反正就是甜咸两派，就这里全部都有，想吃甜的有甜的，想吃咸的有咸的，绝对嘎巴的办事啊，都说超棒的，就给你拍面拉满，给你拉的满满的。你如果端午节的时候送人，对吧？走个亲戚啥的，那得领着 Food Love 的，不一样，对吧？那个感觉，那个档次一下子扑嚓就上去了，哎。不管是蛋糕还是粽子啊，我们都在徐州等着你来咬上那么一口满满的幸福。同时呢 ，Food Love 蛋糕啊，你买粽子的同时也买点蛋糕，那不用问了，这个啊，不管你在哪个徐州哪个嘎嘎拉啊，你动动手指，直接在美团啊，在那个微信商城啊，什么抖抖啊啥的，都能够直接下单，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边啊。
1: 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条，大锅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遇见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3: 现在是傍晚6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3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家长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

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啊，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是白小白演唱的。好像一说到白小白，大家应该都是这个不由自主的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啊。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会唱的朋友我们就大声的唱出来，好不好？

0: 小白唱出的什么歌来着？但凡是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Food Love 提供的粽子一份，端午节的粽子一份啊。谢谢樊雨笑啊，说过两天请你吃民主路的把子肉。那你来猜歌吧，说不定你能够吃上 Food Love 的粽子。
1: 董董董董，
0: 哎，
1: 金山桥打卡，金山桥打卡。
0: 好嘞，欢迎我们的任我行，浅浅一笑，这也是张张下班打卡啊。我发了，史丽琴，你回答对了，会不会唱呢？
2: 唱的是《人生路漫漫》。
0: 嗯，《人生路漫漫》，你们好像都不太会唱的样子啊。

0: 你好。
1: 哎呀，你看你们多会唱啊。
2: 我飘过的心能不能够在你的心。人生路漫漫。
1: 啊，唱的不孬啊。就是
2: 唱的可能不是太好，
1: 就词儿
2: 的歌名
1: 有一
2: 但是我更想吃粽子。
1: 啊，就是刚才那个我漂泊的船唱成了我漂泊的心，对不对？其他都挺好的。嗯，
3: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
1: 哦，他猜这首歌是最美情侣。哦，他唱的是最美情侣。随风飘扬，恭喜你回答错误。哦，拉平车说经常听就不一样哦，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哦。他还发了那个冷雨夜，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啊。这个海阔天空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歌曲啊。我叫张丰顺啊，说刚才下大雨了，然后那个新鲜老腊肉说我刚刷的车，这个天气真的是绝了，你说这个咋弄，这个咋整呢？
0: 人生路漫漫。
1: 嗯，
0: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1: 嗯，不错啊，兔子唱的不错。

0: 的话你说我一定是喜欢。
1: 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与人山，遇到你我你就你我就不遗憾。你撑起的伞能不能借我给我一半。

0: 常简单。
1: 这小孩你说一听就是小孩的声音对吧，小孩唱的就像背课文一样，然后翻来覆去的，然后我错了再重唱一遍啊，太可爱了。
2: 这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与人山，
1: 嗯，
2: 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
1: 哎，好听哎。
3: 这首歌刷短视频经常刷到，
1: 嗯，
3: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
1: 好听好听哎，送花美女，嗯，之前给我送花的美女。

0: 世界太大，人生唱不了。歌词容易忘，容易和忘了你忘了我会。
1: 忘了你忘了我和汪杰都混到一块去了啊，还挺好的，唱的已经很不错了啊。你因为你唱的长了，你就唱那么一句两句肯定忘了。小黑哥说，今天刚录制的，他是在全民 K 歌自己录制的，我的妈呀，我看他真能播吗？哎，我的妈呀，还真能播啊！我们就听那么一小段哈，你唱了多长时间啊？看不出来着，唱了多长时间啊？没闲事时间。5月28号晚上22:50唱的小黑歌，自己唱的《人生路漫漫》录的，我们听听啊。哎呦嘿，唱不懂嘞。这小黑哥的分享，自己在那个 K 歌上面唱的。

0: 好听好听哎哈。谢谢小黑哥的分享啊、哦、唱了整首。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来听那么几句就好啊。谢谢唱的歌吧你这么孬来的。
1: 实话我想吃粽子。
0: 啊、哦、那你也没参与啊。你不按规则行事那怎么给你送粽子呢那这都秘密你好。
2: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谢谢李欣啊你觉得我好看啊你还夸我漂亮你真的太有目光了太有眼光了
2: 这世界太大
0: 端午节有艾草了吗
2: 人海人山遇见了你我就不一
0: 样哎那个艾草是什么艾草那不是那个吗艾草是吃的那个叫什么青团吗哎是不是艾草不是做青团吗前段时间吃的青团现在应该没有了吧倩子说董哥又变装了咽来咽来又变装了啊谢谢李欣谢谢随风飘扬谢谢嗯这个我们没有艾草的啊就是这各种味道的啊虚乳八字肉味儿什么地果脊味儿的什么这味儿那味儿的反正就是没有艾草味儿的啊什么里边有鸭蛋啊有香肠啊然后有那个什么低糖粽子呀有那个什么金丝蜜枣啊紫米芋泥呀、啊、零蔗糖的呀黑猪把子肉的呀牛蒡的呀啥啥啥的啊反正咸的甜的通通都有就在 Food Love。

为什么没有多少唱大地的，应该还没播到吧。嗯，待会儿我们再播一下啊，还有一批语音没有播呢。我就根据时间判断，就前面那个时间段应该是猜歌的啊。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人山，遇见了你我就。安迪说要粽子的来了啊，那你记得参与一下唱歌猜歌环节啊。陈说好久都没有听节目了，上次听还是秋裤之歌。哈哈哈。随风飘也说我老婆的生日就是919哦，真好，到你老婆生日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啊。谢谢活好此刻，你好，这里是91.9徐州音乐广播啊。

0: 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

0: 强。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解开木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累了我们就喝点绿箭牛奶休息一下，绿箭鲜牛奶 A2 鲜牛奶 A2 酪蛋白。好了，我那个要那个了啊，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宝贝们。好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依然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两天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买了哦，抓紧时间买了，机不可失，失不在日，失不在来。就懂时尚穿搭人都知道，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是这个鞋界的顶流啊，是洞洞鞋界的顶流。那好多的明星都是的，都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你这也是百搭的啊。你不管是上下班，不管是去哪儿短暂的旅游，还是和朋友约着出去逛街啥的，你穿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就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对不对？平时呢就是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的一双洞洞鞋就要卖到500多块钱。那我们呢是商城大促啊，就是我们的平台大促，618年中大促，最低只要169块钱，你就能带走卡洛驰的洞洞鞋。什么增高泡芙款啊，有那个增高的啊，泡芙款。昨天呢就有听众问增高，我说啊，增多高？有增高的，你要买增高的，你就买增高的泡芙款。然后呢，你就如果不买增高的，它就有正常的那个平底款啊，就是反正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超多的款式全部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什么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部都有啊。就是在节目里面下单的话，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啊，这个随机送的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当天的心。情穿搭啥的自由搭配，上面搭配上一些鞋花，显得更加的潮流，更加的时尚，更加的个性啊，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拾花发送拾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拾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你没有拾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最低169块钱就能够拿下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卡洛驰的洞洞。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下半段的小话题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个话题给它贯穿下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首你特别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歌曲，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歌声。

哦，零度说广告词都是你写好的还是你背熟的呀？嗯，反正就是也都基本上背下来了。嗯，有也有词儿，但是呢就是也基本上就是就闭上眼睛也能说了啊。嗯。

0: Beyond 乐队的歌声总是能够让人产生共鸣，对不对？就是刹那之间，听的人也会随着歌声的起伏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他的音乐可以唱得让人如痴如醉，唱得让人激情澎湃，唱得让人热血沸腾。那就是他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次的公益活动都能够带给人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他就是黄家驹。在他的音乐当中有一种厚重的力量贯穿始终，这是因为黄家驹一直都试图用音乐去表达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也成了他一生的追求。黄家驹这三个字对于 Beyond 乐队来说那就是灵魂，而他的影响力也远不止此啊！他的仁爱和善良也是影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什么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啊，大地啊，不再犹豫啊，真的爱你等等等等，这些歌曲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分享的歌声啊。
1: 我没有意，到你想不太意。
0: 喂喂，
1: 识字有字生，到字开一字。
0: 哎呦，我能带肚子来的鬼，勒人的毛能能。
2: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愿。

0: 冰天之有尘露的躯壳，伴着光辉岁月。
1: 光辉岁月，
0: 风雨中饱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恭祝苏超聚地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91.9音乐咚咚锵，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特别喜欢的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曲，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文字发语音都是 OK 的。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

0: 刚经过，绿过苹果草摘过。
1: 胡嫂，胡嫂说这个帽子能白了不？影响了你的颜值，那是因为你没看我拿下帽子的样子。你要看了之后，你都能改啊！这帽子是来给我褶皱的，那个头上那个油那个头发抽的跟个锅盖一样啊！你是不是说这反话？你是不是想让我拿掉帽子，然后你好笑话我？

0: 海话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很你手。
1: 这是不再犹豫对吧？是不是不再犹豫？应该是不再犹豫。

0: 青青，
1: 嗯，唱的大地，嗯，我们来听光辉岁月啊。真真
2: 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月亮无私心无泪眼。
3: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

你是我们台里面的呀，是我台里面的同事啊。啊，你抓紧报上名来。

0: 也会朋友也会给到。
1: 那么老你气高了是不是？调是不是气高了？
0: 更见自由三楼的为何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更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和改变未来，观谁又能做到。
1: 嗯，
0: 更见自由三楼的为何迎接光辉。

no 啊，有好多人呢，他都给我发了歌词，然后发了歌名，但是你说就是不会唱粤语，怕丢人啊，就是不敢唱，就怕丢人，你说这事弄。

你是婷婷婷婷吗？月，你是婷婷吗？还是谁？你快说。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是谁呀？你说，我看看。你这手机也关机了，这看不上。

金融部的真真吗？哪个真真？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不是，那不是，那又不是。哪个真真？我怎么想不起来呢？你说啊，那么还我失忆了吗？这怎么弄？这怎么？你这让人整的这脑筋急转弯，你说。

0: 唱，我不唱。
1: 有好多的朋友他都是羞于表达啊，他就不好意思唱呢，他就心想着我这怎么弄，我这个粤语那么别绝、啊、不别绝拔的，那可咋唱啊，怎么唱啊，你说。

0: 冉冉果说，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但是呢依然有好多的歌迷怀念黄家驹。是的是的啊，嗯，因为 Beyond 对很多人的青春来说，就是有着对未来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想象。可是呢，到了我们能去追忆的时候，黄家驹早就不在了，这也让我们的青春底色就变得好像多了一点复杂，也多了一点朦胧啊！就让他们的歌声，让黄家驹的歌声啊，永远保留在我们这个的记忆里面。黄家驹永远是歌坛无法取代的存在。嗯，他的离去，不管是过了30多年，还是多少年，永远都不会冲淡大家对他的记忆。好嘞，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激动难以忘怀。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宠物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是卡罗驰的洞洞鞋。如果你还没买的话，你抓紧时间吧。我跟你说，机不可失，失不是失不再来。你错过了这一村，我在下一个村等你。我明天还在这等你。那618呢是全场大牌一价到底啊！如果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是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618元，满满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是你满额的话，它会赠好礼，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乳啊，精粹水啊，还有那个面霜啊，都是免费带回家的啊。今天呢，我去那个户部山那个就是。就今天跟你们说的那个，我去户部山不是去那个整那个脸吗？去，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品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开始提问了，快点，快点，快呼着，还记不记得户部山那个叫什么？我说下一组给你们送那个护肤的那个，你们还记不记得呀？快说，快说。有的说出来了啊，对，克里提娜，克里提娜啊，下周给你们送500多块钱一次，你就可以去体验啊，真好，给弟们的福利啊，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刚才说的是什么？这不是卖货吗？怎么还争取福利？又来了，又来这一套那一套，方方面面的。你说卖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还没有问我要链接的朋友，或者还没有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实话两个字收链接的朋友，那抓紧时间发送一下啊。如果没有实话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 FOMO919 DD

FM 919。哈喽，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在官网上面呢，在这个线下专柜呢，一双洞洞鞋要5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618年终大促，最低只要169块钱，169块钱。什么增高泡芙款啊，经典明星款啊，简约复古贝雅款啊，超多款式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等等，男女款全部都有。而且呢，在节目里面下单还有再送你一包鞋花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穿搭随意的搭配自己的鞋花，嗯，比董事花就整得还花。嗯呀，我的个妈嘞，那小鞋一整，那小头一整，那小脸一整，嗯，行了，来到直播间就看我怎么整你吧。因为有好多的洞洞鞋，就是你买了之后它是帮帮硬的，嗯，但是这一款不一样，它不一样，它为什么不一样呢？你买回家之后你就知道了。如果说没有赤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这是 Beyond 乐队唱出的大地。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 Beyond 乐队的每一首歌曲都听完啊，我们就选取那么一部分来听了。

0: 钱大爷问是正品吗？是的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运费险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1: 东东下边打卡卡打卡卡。
0: 嗯，打卡。
1: 就是累的胡扯了一天。
0: 回家之后好好的休息啊，吃完饭之后呢，散散步，然后呢，这个消化消化神儿。躺在床上，一定要把手机放在卧室外面，放在客厅里面，放在哪儿书房里面，放厕所里面都行，但是就不要放在卧室里面啊。如果说不好睡过去的话，或者是熬夜时间久了，一睡早了睡不着的话，那就看一本书啊。沉浸，让此时的海洋把你泡水泡腐脑了，给你。

0: 上楼带
1: 黄家驹的情人，
0: 你的生红飞，
1: 你还怪会唱的。
0: 你别来让我像背负太重的罪，我

0: 黄家驹的情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1: 嗯，谢谢随风飘扬给我们分享的歌声了。一生幸福说新区珠江路下雨了，此时此刻依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大家，谢谢直播间的所有的弟们，谢谢在电波端的所有的弟们，祝大家晚餐愉快。

0: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919 Hit FM。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

0: 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向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风助苏超，聚力鹏城，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3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激动难以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

0: 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2度，上海阴23到33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2度，郑州多云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2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阴，21到33度。临沂晴转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

0: 产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K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试试呗，过

0: 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3: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当旋律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睡吧。
1: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忘怀。我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快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5度。枣庄晴转阴，20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1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悸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1到27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9度，大理小雨，14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早上7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23到33度，杭州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苏州阴，22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7: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8: 别管我，
7: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6: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

0: 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你是那么广，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大张伟，倍儿爽。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倍儿爽，生活的精彩从来都不在预设的标准答案当中，而在每一次自主选择的真实体验里，所以不必纠结懊悔过往的抉择，也不用焦虑未来到底有没有唯一的正确解法，你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个当下能够做出的最好决定。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继续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

0: 一声早上好，尤其是在早起签到的时候，也更加欢迎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早起的签到讨论，看看有多少朋友此刻是元气满满的状态。期待啊，听到各位的声音。那如何找到我们呢？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直接添加好友，搜索微信号 VIP52919 VIP52919， 这个是英文字母 VIP 再加上阿拉伯数字52919，搜索并添加就能够找到 Jason 了。添加完好友之后呢，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加完好友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私信给我也可以啊，也可以像什么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呢、啊、我们在第一时间也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讨论，添加微信号 VIP52919。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今天徐州晴转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目前体感温度是19度左右。早上出门呢，能够感觉到有这个微风吹过啊，特别凉爽的感觉。到了明天啊，星期五，咱们徐州将会迎来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左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鲸鱼，早上好，6点48分。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一早呢在全盛美家打卡，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晒出了自己的5元鸡肉卷，说很好吃，很美味啊，8元。8年都没有涨过价了，现在只卖5块钱啊，当做自己的早餐。欢迎小石头，早上好，6点55分，你好你好。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西三环高价打卡报到，欢迎你。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今天凌晨4点20，很早啊，在三群当中，欢迎坦然自若，随后还有5点半的李雷，随后6点刚出头大力前，6点48分遇见，欢迎外奋斗小青年，还有且末早上好，欢迎新城车厢，欢迎月亮早上好，海阔天空盖绿幕，随遇而安笑脸儿，也收到您的信息了，欢迎卷战士华哥啊，6点26分也说了，今天早上出门这种感觉非常之凉爽啊，确实，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啊，不光感觉到凉爽，甚至空调感觉都不用开。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一半，然后呢就感受着这种外面的风啊，确实感觉神清气爽，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度还是会到34度的啊，朋友们。有户外工作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抹好防晒。欢迎月落星辰十年情怀花花，华哥说
1: Morning， 早上好，世界杯来喽，
0: 又到了球迷们啊要熬夜看球的时候了。欢迎吃小孩的哈兰德，欢迎蜗牛，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飞扬，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好久不见了，欢迎耿耿，早上好，欢迎 Sam， 早上好。这是副驾啊，我看看这副驾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啊，这是什么呢？一个哎，那是煎包吗？还是肉包？像是一个煎包，底下呢一个土豆，一个鸡蛋啊，旁边还有一个肉松的小蛋糕。你就这么说吧啊 ，Jason 也是一眼看中了，这份早餐，感觉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啊。啊，你知道的，因为这个有些朋友们这个晒出来的早餐一看，哎，你就是也很想去这个品尝几口的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就分享这个早餐的时候啊，你都吃了什么呀，这大家每天都比较规律哈，有的时候呢是在家吃，有的朋友呢是在这个 单位吃。那如果在路上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基本上都是带点水果啊，带点牛奶啊，或者是在蛋糕店里面买的那个切片的面包啊，肉松面包啊，可能在路上这个停车的时候啊能够咬上这么几口。然后之前呢一个同事就一直给我推荐瓷饭瓷饭从我上班到现在，只要能看到我，他就给我推荐早餐，说 Jason 你一定要吃瓷饭。哎呀，而且前段时间我还记得在节目当中还特别问过，这瓷饭到底好不好吃啊？今天您的早餐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晒一晒。另外呢，继续要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阿基米德视听原值榜六月份的最新榜单已经更新了，在各位朋友们的打 call 助力支持之下，音乐活力派位居江苏省第四位，飘飘的晚风轻全国第32位。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啊，哪怕上班的时候不是用车载收音机收听节目啊，在家里边也一直用网络收听的方式支持着 Jason 参与着互动，再次感谢各大网络平台，蜻蜓、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搜索徐州音乐广播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真空上料说。
1: 气象来说还有点小冷，真的。
0: 哎，是吧？今天早上，我也看到，就是应该是有那个上学路上的，应该是这个高中生吧？啊，有两个人骑着一个那个电动车啊，风驰电掣，然后能够明显感觉到就骑着嘛，然后这个风啊，路上的风一直吹着他，能够感觉明显就是坐在后排的那个小男孩啊，紧紧的抱住了自己，穿着一个那个短袖啊，然后坐在后排紧紧的抱住自己，确实被风吹的还是有些凉的。像今天一早，体感温度只有19度左右，还是比较清爽的感觉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 VIP 52919。花花说这个瓷饭呢啊，当做早餐来说是非常非常压饿的，基本上。那一个啊，就是这个吃不完的。对，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主要是 Jason 比较担心的是，就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早上尝试过瓷饭这个东西啊？我的这个同事们给我推荐过很多很多次，因为 Jason 呢，基本上都是下了班之后，然后再去吃早饭。那个时候呢，就已经9点多钟了。你想想看，9点多，对吧？吃一个瓷饭，而且那瓷饭里边加的东西，对吧？我都知道，满料的，加的特别特别多，对吧？你就吃完之后，你到中午12点吃午饭的时候，你就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龙龙早上好，欢迎概率木啊，晒出了今日份的这个健康早餐啊，这是早餐还是午餐呢？感觉像里面有这个煎蛋，有一些这个蔬菜啊，还有这个牛奶，营养的搭配。欢迎豆包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哦，已经吃上粽子了吗？端午节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您的早餐已经是先吃上粽子了。
1: 给你拉锅也只是等回来忙的时候能拉。开摩托车不方便，只能
0: 骑。哎，可以可以啊，朋友们，咱们出行路上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啊，是把安全放在首位的。其实无论您是用哪种方式，骑车也好啊，包括这个开车也好，咱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对吧？开车的朋友，咱就别想着互动了，除非你有非常非常长的这个红绿灯啊，你忍不住的时候，你掏出来手机，咱们聊上几句啊。在正常情况下，咱们还是以这个。安全行车放在首位。举手发言王也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这是玉米鸡蛋啊，再加上一个这是酸奶吗？零蔗糖鲜果瓶啊，也是非常健康的早餐了，很好很好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晒一晒。就是目前为止啊，大家晒出来的这些图片啊 ，Jason 看了一下，看了一圈啊，暂时没有发现不爱吃的东西，都非常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提示啊，进入这夏天，很多朋友这车厢里呀、办公室里呀、家里边啊，这空调早早的就打开了。那么根据流行病学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说我国干眼症患病率达到了21%到25.4%，换句话说，尤其是在办公室里，你环顾四周，可能至少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干眼预备军。夏天空调经常开着，可能还会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状。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坐在空调出风口能够直吹到你的位置，避免冷风直接接触到眼部。即便是在炎热的季节，也要定期的开窗换气，维持室内相对湿度在40%到60%之间。像平时看屏幕的时候，要记得多多眨眼。 每天还可以用湿热的毛巾去热敷一下自己的眼睛，每次10分钟左右，热敷之后轻轻按摩你的眼皮边缘。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位置啊，就恰好是在空调出风口直吹的位置，现在在网上对吧，那拼夕夕上你买一个那个挡板对吧，你装上，至少能够让那个风力啊，就不至于直对着你吹，或者让那个风速啊你稍稍调小一点点。然后平时呢可以用湿热毛巾热敷眼部，到了晚上没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洗漱完了之后拿个湿热毛巾敷上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呢在家里边做做眼保健操啊再睡觉。身体健康很重要，眼部健康同样值得关注。7:21，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看到群组当中有朋友说太极晨，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祝福自己生日快乐啊！今天是6月11号啊，祝太极晨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所有6月生日的你都能不慌不忙，心有所向，都能够在忙碌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希望你永远保持健康，希望你收获开心，收获快乐，收获好的业绩，收获好的成绩，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另外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大王晶早上好，欢迎萌早上好。这确实是属于这个纯健康早餐了。看了这么多，我现在那个 Jason 说一下的，我现在那个最想品尝一下您这份了，现在啊。

Jason 有点不怎么专一了。这怎么朋友们越发越丰富，越发越精彩啊？越发种类越多啊。欢迎 LACEE， 早上好。华哥提醒，金龙湖中学鲲鹏路由北向南现在车辆变多，大家注意安全。欢迎 Harf， 早上好。欢迎洛，早上好。笑对人生说，现在只有送孩子上学啊才能够听到节目，提醒大家三环南路车辆较多，目前一切通行正常。松鼠鸭提醒，东三环转徐州东站方向的位置有两车相撞事故，占据最左侧车道，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注意啊，出行路上有什么及时的路况，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刚刚呢邀请各位可以晒一晒自己的早餐，其实我看到朋友们晒出的早餐当中呢牛奶啊酸奶这个品类占据的比较多，然后呢刚刚有一位朋友晒出的是豆浆啊，截至目前为止啊没有朋友晒出咖啡吗？现在7:28了，是不是很多咖啡店还没有开门啊？最早的是7:30开门是吧？那有没有朋友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做了咖啡已经喝完了，或者是已经灌在了小瓶子当中啊，开始在上班的路上了？怎么没有朋友今天早上晒出咖啡呢？关于咖啡这个事儿啊，这次要多跟大家说上几句了。因为就在最近，浙江省人民医院越城院区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的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进行求助。郑女士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太奇怪了，这个头啊一到周末就疼，但是呢一到工作日头疼又好了。网友们说，不会是周末双休在家闲的吧，多损呢、郑女士说了啊，非常的头疼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头周末疼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哎不疼，那就能缓解，怎么回事呢？经过医生的了解发现，郑女士平时工作比较忙碌，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啊，都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呢，她一般每天会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已经持续了快10年的时间。以前呢，即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呢也会给自己做一点啊，自己这个手冲咖啡在家里边也要喝一点。但是呢，最近几个月她周末就没有再喝咖啡了，结果没多久郑女士就出现了头痛恶心的症状。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很有可能跟咖啡戒断有关系。其实关于郑女士的这个经历啊，她也是并非个例，因为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像不喝咖啡就头疼也一度成为了高频搜索词。医生解释说，说我们脑内的特定受体啊，大脑里面的特定受体被称为叫做腺苷受体，它们呢在正常情况之下会和一种叫做腺苷的分子去结合，抑制大脑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让人体感到疲惫和困乏。但是呢，当你摄入咖啡因之后，喝了咖啡，这个咖啡因跟这个腺苷分子结构啊非常类似，它呢就会跟你体内的这个腺苷去进行竞争啊，抢着要跟腺苷受体去结合啊，去交朋友。那么一旦你的咖啡因抢位成功了，就能够发挥出它提神啊、醒脑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困意就会随之消失。但是呢，医生介绍，这咖啡戒断的反应具体表现是因个体差异有所不同的，有的人只要一停止喝咖啡马上出现症状，也有人像郑女士一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的情况，当然啊，也有人不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那医生也就提醒了，像一般睡眠不足或者是平时睡眠质量比较差，都可能加重你的咖啡戒断症状，所以每天最好还是保证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睡眠，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 或者是镁这些营养素的食物，都能够有效帮助缓解头痛。像早餐
可以选择全麦面包、坚果或者是绿叶蔬菜等等等等啊。提醒大家，虽然咖啡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呢，咖啡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像平时睡眠不好的人、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肠易激综合症患者、骨质疏松的人、青光眼患者、像儿童、青少年、包括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这八类人群是不能够盲目喝咖啡的。是不是今天知道了原来喝咖啡啊，不喝了不喝了，这还容易引起偏头痛啊。问问大家，每天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啊，一天喝几杯，都在什么时段？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刚刚问到大家每天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吗？一天喝几杯？都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刚刚我们的群组当中啊，高冷哎，这位朋友晒出了家庭版的部队锅啊，非常的吸引人啊，满满的饭张力。但是这个部队锅就是当做早餐吗？当做早餐就是吃完之后会不会就是就特别的开胃呀、啊？特别的开胃了啊！一整天食欲大开。刚刚说到这个咖啡的这个事儿，有朋友说自己呢基本上一天是要喝两杯的啊，早上要来上一杯，然后呢中午啊吃完午饭之后啊就是再来上一杯。基本上说一天差不多是两杯的量啊，基本上就是用那个在办公室里边，然后自己来手冲。笑脸说我这次感冒也没断咖啡，但是感觉感冒就是越来越重，打点滴已经四天的时间了，说特别是感觉嗓子不舒服的，这咖啡还真是不能喝了。然后萌啊也给我们晒出了三张照片，他说这是每天上班啊自己都得搞上一杯。

0: 感觉呢，这三张照片里边，第一张是自己做的拿铁，第二张很像是那种果味美式，第三张呢就像是纯美式，而且就是你别说他的这个杯子就是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而且自己出品的这个质量也是不错的啊，感觉放在这个杯子里边跟外面那种咖啡馆里边做的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妙妙宝贝蛋说咖啡我有啊马上啊，马上，这是乌龙茶兑的咖啡啊。之前网上不是说吗，说乌龙茶兑咖啡叫什么特别的减脂啊可以用作什么液断啊，液断的方法。海是这样说的，
1: 我和我媳妇儿都喜欢喝咖啡，最近买了一个咖啡机，今天早上是冰美配鸡蛋饼，就是鸡蛋和面和一起烙的饼，完了煮，还有煮鸡蛋。昨天是冰美配包子
0: 多健康的我昨天刚刷到一个帖子，是一个博主啊，说自己呢在一个小县城里，自己呢是卖那个发面饼的，说平时呢感觉生意没有那么的好，最近呢他们那儿啊就在他的那个店铺旁边开了一家就是鹿的那个咖啡啊就是牌子是鹿的那个咖啡，说最近生意特别好，好多人都是买完咖啡之后然后再去他们家买两个发面饼当做早餐完美搭配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

0: 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宁晴，24到33度，泉州阴，21到27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9度，大理小雨，14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一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4，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可以添加福利官微信来了解详情。如果问到啊，夏天什么鞋子最火，毫无疑问肯定是洞洞鞋的天下。这双鞋子呢，在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批评说这鞋子太丑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却成为了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博主们人脚一双的潮鞋。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夏天比较热，然后脚呢又容易出汗，下雨天呢还会淋湿，所以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像不分场合、不分穿搭、不分男女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只要稍稍花点心思，还能够轻松 get 私人定制的鞋花。不过呢，市面上这个洞洞鞋的品牌呀、款式啊，五花八门，所以说到洞洞鞋的鼻祖、首选的、最出名的，肯定是他们家，就是卡洛驰。像官网随便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要卖到500多，咱们徐州呢是有一家这个专卖店的，大家在线下门店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啊，最多呢可以给你打个95折、9折左右。像今天啊，品牌清仓福利，最低价格到手169，很多的热门款式、热门颜色都可以选。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可以收到购买链接，大家呢可以扫码了解详情。另外今天下单我们还会随机送鞋花，大家也可以根据您的每日心情去进行搭配啊，搭配在你的鞋子上。那么卡洛驰这个品牌最早是起源于美国，在2002年正式创立，最初呢是做给帆船运动员和户外运动者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发现，哎呦，这双鞋很好穿，不怕水，不怕脏，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它是柔软的橡胶啊，所以即便你长时间穿，脚感也是很舒适的。所以呢刚出来的时候慢慢被很多医生啊、护士啊，包括户外运动者啊，被这些专业人士极力推崇。从2002年以来，洞洞鞋已经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超过3亿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牌。像今天我们的款式也是比较多啊，卖的比较好的是那一款叫做贝雅款啊，贝雅云彩厚底洞洞鞋。这个呢也是卡洛驰家族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只，主打的是简约舒适百搭，穿起来特别的轻，脚感也是比较轻松的。洞洞鞋的设计可以让脚步一直保持干爽，走一天也不会出汗粘脚，还能防滑防水，好清洗，踩水下雨天速吸都不怕滑到脚底有一点点的弧度啊，它能够增高4厘米左右，但是走路走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稳的。哪怕是你的脚步啊，走起路来容易累的朋友，穿它逛街也没有问题。颜色多，怎么搭都很好看。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最低价格只要169，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超多颜色全部都有。今天下单还送鞋花啊，今天全部都是从奥莱仓给大家直供的正品，而且每一双鞋都有运费险，3天之内应该是可以发货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可以随时退换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错。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想要了解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接下来的时间抓紧啊，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个事儿呢是关系到咱们全地球人的命运啊。具体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最近啊非常非常热搜的事儿，叫做官方提醒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展开说一说啊，这是来自国际宇宙科技院更新的建议。他们说，如果发现外星生命，请立即通报联合国。近日，时隔15年，国际宇宙科学院首次更新指导文件。文件指出，一旦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刻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同时强调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应该是全人类的决定，也就是说，国际宇航科学院提醒大家，如果发现外星生命，一定要立刻通报，及时通报给谁呢？通报给联合国啊！就是你不能擅自决定，就是你给人家外星人你发回应不行啊。另外呢，美国政府近期也公布了两批与 UFO 不明异常现象相关的文件。美国国防部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分批公布更多的相关文件。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在热搜上也是挂了好几天了。但是我觉得吧，现在提醒是不是有点晚了？因为我看下面有网友说呀，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啊，我都已经买了他们的那个电解质水了，都喝好几箱了。外星人电解质水是吧？那你算花的少的了。还有人呢，已经购入了他们的电脑。国际宇航科学院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回复外星人啊！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得多优秀啊，我才能在这么多人类当中脱颖而出，对吧？引起外星人的注意。还有网友留言说外星人联系我的概率应该也很小啊，我能联系上联合国的概率好像也不大。还有网友留言说我连我们村支书的电话我都没有，我还能联系联合国。热评上的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啊。有朋友说，感觉我老公可能是外星人啊，我想联系联合国。昨天早上我买菜回去，他问我说，买那么多菜做什么？明知故问嘛，这不是？还有人说我也要通报联合国。昨天在街上听到一位女士对着一个男人大喊啊，大喊什么呢？你不是人啊！反正今天呢，这个点位快8点钟了，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在上班的路上。反正我现在是已经把这个关系到全球人类这个命运的事儿已经告诉大家了。反正大家记着吧，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更新的指导文件，说如果碰到外星人了，朋友们一定要立刻通报联合国啊，自己不能够轻易的私下回复。而且今天我不光要把这个事儿通知大家，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 Jason 怎么说呢，这个最大的人脉是谁呢？就是你们了。Jason 最大的人脉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了，对吧？无论你是用这个汽车收听，还是用手机收听，用互联网收听，无论你身在何处啊，对，就是你啊。我的人

0: 上新平台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2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5度；枣庄晴转阴，20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1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5: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